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2: 一路畅通
1: 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都发生了什么。1265年，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诞生，他以长诗《神曲》闻名于世。1640年，明末清初小说家蒲松龄诞辰，《聊斋志异》电视剧都看过几个版本了，作者大家应该也了解一些哈。1723年，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诞辰，不管有没有看过，大家都喜欢说两句《国富论》。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作品就是当时演出的剧目。1975年，关闭8年后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清理河道的时候打捞出不少坦克、飞机、沉船，河岸还扫了150000颗地雷。1995年，发现号发射推迟，真凶找到了，就是他，啄木鸟。2012年，21世纪最后一次金星凌日现象，此时的金星就像太阳脸上的一颗痣。
1: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被赞美的人呢，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你的表达是不是无懈可击，而是啊，你愿意为他花心思。如此的用心啊，远比完美的词更加打动人心。真诚的赞美仿佛抛入空中的回旋镖，它带着温暖的力量飞向他人，最终总会携带着意想不到的好运稳稳地回到手中。所以当你关注到他人的闪光点，无论是同事啊一丝不苟，还是朋友一次次的进步，亦或是陌生人一个善良的举动，请不要吝惜你的赞美，因为你的每一句欣赏都在悄然地为你积蓄着温暖的力量。来听歌，来自毛不易，《最好的相遇》。

0: 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说起未来，我很陌生，也充满期待。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 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和平县东水镇大坝村。大坝村环境清幽，四周青山环抱，绿水萦回，东江丽江在那里交汇，上到江西，下到惠州、东莞、广州的船舶在那里聚散。发达的水上交通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大兴土木也建起了很多的粉墙黛瓦的屋舍，还有幽深的古井，婉转回旋的古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的，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东源县义和镇苏家尾村。苏家尾位于河源市东源县义和镇，是苏东坡后裔聚居地，至今已经有600年了。它掩映在青山绿水的包围当中，散落着18栋结构奇巧、营造精美的明清风貌的古民居，遗存着古井、古墙、古道、古桥等等独特的人文景观。那苏家尾呢，又被誉为是南中国的画里乡村。怎么样，找个时间去感受一下如诗如画的苏家。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播，有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

0: 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1: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0: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和源，有你更精彩。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 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网络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亲爱的朋友，也别忘了在周末亦或是有时间的时候拥抱你的真实生活。你可以逛很多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光，吃很多的美食，说很多的话，这些啊都是刷手机啊带不给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放下手机，拥抱生活，才能与时间产生情感的链接，才能活在当下。让我们拥抱真实的生活，拥抱高能量。来听歌，生活要乐在其中。

根据广播游河源。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您可以来到驼城游览雪宫、考棚、月王井、苏堤等景点，感知千年的历史。到了午饭时间呢，您可以在驼城景点的南岳酒家品尝当地的非遗美食，比如说驼城的酿三宝，还有很多当地的网红小吃啊，等着您打卡。怎么样，驼城一天游的路线，赶紧安排起来吧。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一程山水一程歌，来听赵雷小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的，那么今天呢是世界环境日，那平时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呢？来了解一下。
1: 对于保护环境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保护环境呢？一，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塑料杯、泡沫饭盒、塑料袋和一次性筷子，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垃圾的产生。二，必须遵守有关禁止乱扔废弃物品的规定，把废弃物品扔到指定的地点或者容器内。三，不要随意捕杀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对于生态平衡有着重大的作用。四，要爱护花草树木，不破坏城市绿化，并且积极参加绿化植树活动。五，离开房间时关上电灯，并且拔掉电视机、音响、计算机等的电器插头。六，请携带自己的购物袋去购物，以避免使用不可回收利用、不可分解的塑料袋。七，节约用水，在刷牙时请关闭水龙头。八，尽量以步带车或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爱护环境从自我做起。
0: 那所以说呢，保护环境我们要从点滴做起，从我做起。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想到你我就哇哦哦哦，空恨别梦就哇哦哦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腾格尔芒种。那么今天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愿大家芒有所获，芒有所乐。稍后是宫秋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

0: 部热线189-0263-1393。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清新，时尚。
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

0: 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978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3: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4: 本周上周排名第10，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10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第九位，上榜8周，上周排名第9，第5次闯入榜单前10。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余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9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玉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行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穿。第七位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one。 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四位。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贝斯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5，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瑜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动人至极。本周第3位，子瑜《不渝》。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倾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卓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卓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吧。
1: 你看一那座粒星星，那粒呢再小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一粒很小很小的星，上面只是住着一个小王子。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5: 你看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

0: 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欢迎收听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新兰。本期节目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腾讯音乐浪潮榜2023年11月榜上的人。这首歌
1: 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是天刚好。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是万芳的《五月的人》，这首歌是电影《五月雪》的主题曲，编曲中融入了马来西亚的传统乐器雷巴布琴，在增添马来风情的同时，也营造了华人闯南洋历尽艰难的厚重感。

万芳的浅吟低唱不着痕迹，却极富感情。每一个咬字，每一个换气，每一个细节处理，都展现了一种无踪无影、无言无语、无名无姓的飘零感，不禁听的人心里一颤。短短四分多钟，就仿佛把半个世纪的变迁漂泊囊括其中了。

这些年来，萨顶顶的音乐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融合与平衡。这首歌也是一样，敦煌文化的历史底蕴与西方的弦乐团交织碰撞，既让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悠久魅力，也让人听到了古典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的可能。萨顶顶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大开大合，响遏行云，唱这种大气辽阔的歌再合适不过了。

又是一首任素汐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任素汐能演能唱，还能创作，可谓全能。论唱功，任素汐或许不够出众，但她的创作真诚自然，演唱也真挚动人，还能将演员感受角色的领悟力放进歌里，不需要太过，清清淡淡的唱着就能轻易的唱进人心。民谣风的编曲与这首歌的气质相得益彰，把听众拉到让人唏嘘也让人怀念的

美式 Motown 的曲风紧凑抓耳，鼓拍与管乐节奏感十足，再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旋律，以及蔡依林自由奔放的嗓音，如同启动了歌迷脑内释放多巴胺的机制，令愉悦感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蔡依林本人也参与了作词作曲，在音乐中返璞归真，透露自己享受当下、珍惜简单的快乐的人生态度。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未晚》，悠扬婉转的旋律，含蓄蕴藉的歌词，简单温暖的编曲，很适合交给如今的杨千嬅来演唱。经历过诸多历练的杨千嬅拥有了越发淡然洗练的气质，不会太激烈，也不会太寡淡，诠释歌里的人生感悟恰到好处。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3: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4: 腾讯音乐有你榜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五。刘宇宁联合 J Balvin 共同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现已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中国风旋律与流行电子完美融合，开场大气磅礴，中国鼓与琵琶电吉他音色交织，构成层次丰富的律动，烘托出活力满满、热情洋溢的氛围。刘宇宁开阔潇洒的歌声与 J Balvin 低沉利落的说唱流畅衔接，东西方音乐美感激情碰撞，迸发出极具吸引力的异彩。本周第十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九位上榜十周，较上周进步十个位次，强势回归，累计第七次跻身榜单前十。纯粹人生与简约器乐勾勒出淡淡怀旧氛围，配合着充分留白的词句，勾勒出青春故事在多年之后的回响。看似潦草的尾声反而照应出生活的真实，桥段的情绪翻涌和沉寂瞬间细腻地刻画出成熟心境的波澜和克制，忧郁和释怀达成配平，余味反而悠长，让人忍不住反复品味。本周第九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十周，上周排名第八，第九次位列榜单 Top 10。前奏以电木吉他两种音色交叠，勾勒出冷清氛围，随后空旷声场与纯澈人声互为衬托，深化孤独感，具象化地呈现出身处无人乐园之中的彷徨心境。副歌旋律十分抓耳，以反复拉扯的姿态释放情绪，呐喊般的铺排出心声，让人印象极深，又有悠长和声点缀在尾音之后，形成回响效果，呼应着坚守内心的主题，让心愿跨越时空得到自己的回应，加深感动。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同时荣获本周油腻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歌曲先以钢弦吉他的轻灵音色配合轻巧打板声，勾勒出简约但灵动的律动框架，而后再让钢琴合成器弦乐鼓点渐次加入，有序交叠，循序渐进地铺陈出抒情氛围，听感丰富但有序。 Garry's T 音色略有沙哑质感，同时自带少年感，演绎当中自然流露出动人的诚挚，让苦涩意味更显真实，非常抓耳。本周第七位 Garry's T 玻璃。

第六位首次上榜，黄仁俊2026首张中文特辑释出同名主打歌曲，发布首周闯入有你榜周榜前十，简约器乐搭建出心灵隐秘空间，弦乐钢琴等原声质感音色共同构筑温和伤情氛围，悠扬绵长的旋律线条铺展出细腻心事，心绪拉扯之间顿感愈发明显深沉。黄仁俊清澈脆弱嗓音说尽忧郁，完整演绎出直面伤痛释怀和解的过程，字字动情。本周第六位，黄仁俊《同谋者的默契》。

第五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83个位次。预言新单曲强势闯入榜单前十，它以原创词曲书写着觉醒新生，传递出是要破茧成蝶的信念。旋律在中音区铺陈出坚实力量，转音略带怪诞感，用戏谑态度包裹着决绝无畏的精神底色。词句铿锵，主体性意识极强，剖白内心的跌宕，化伤痕为力量。预言歌声气场全开，强声输出笃定心意，让音乐力量植入人心。本周第五位，预言燕。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融合太空科幻感、电子乐与摇滚元素，在强劲有力的律动中构建出趣味性十足的听觉世界，冷感配器和刘宇宁松弛随性嗓音碰撞，展现出非常迷人的洒脱风情，配合俏皮歌词，大方展现出拒绝精神内耗的生活态度，鼓励大家与负面情绪和解，歌曲让人听后心情大好，高效解压，在节拍中任快乐舞动，拥抱自由。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0: 第三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张桂元词曲原创抒情作品，细腻的书写平凡生活当中的珍贵感念，编曲以明亮钢琴和醇厚贝斯为基底，铺陈出温暖氛围，配器简约克制，配合张桂元干净柔和的歌声，细腻刻画心绪，让人在旋律的自然流转间沉浸式的体验到音乐里的那份治愈。歌曲中段突破性的加入旋律说唱段落，丰富曲式结构，让节奏松紧错落，更显于少年朝气，鲜活新意。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二位
1: 上榜15周，上周排名第十，第五次位列榜单前十。山海经的上古神话意象被融入到趣味性十足的现代童谣，晦涩的古籍文化化作动听易懂的歌曲，多种民族乐器共同演绎优美灵动旋律，在充满童真的音乐叙事里描摹出传统文脉和现实世界的美好。周深空灵旷远的歌声和稚嫩纯粹的童声和声和谐交织，在浪漫字句间勾勒出天地的壮阔，传递出吉祥美好寓意。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伟。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 化用杜甫名诗《望月》，融汇经典武侠精神，以大气恢宏的流行国风书写了一篇江湖史诗，展现出少年侠客凌云之志，锋芒毕露，同时不失大爱温情。子瑜清亮的声线兼具着少年赤诚和成熟力量，低音沉稳扎实，高音昂扬富有穿透力，精妙把控行腔风格，将鲜衣怒马、勇攀高峰的热血气魄演绎得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凌绝顶》。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鞠婧祎作为主演，为快穿无限流剧集《万花世界》倾情演唱《系统先行曲》，在流行摇滚曲风构架之下，铺展出一场奇梦追寻之旅。电声效果营造出科幻穿越感声场，电吉他和古典热烈碰撞，点燃氛围。鞠婧祎歌声坚定决绝，极富张力，牵引着听众心绪穿梭时空，沉浸在跌宕旋律和情感当中。鞠婧祎，着火的沉默世界。

倾情演唱电视剧《耀眼》同名主题曲，编配以明亮悠扬弦乐铺展出夏日海边的清新温柔氛围，旋律细腻起伏，勾勒出少年爱恋的悸动，词句质朴，书写相伴同行的美好，潜藏着浪漫眷恋。刘宇宁嗓音温纯明澈，将青春心事娓娓道来，歌声温柔治愈，让人心生向往。刘宇宁，《耀眼》。

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联袂演绎2026百事可乐品牌主题曲 Alive， 编配以富有活力的灵动电子乐，构建出开阔声场，强劲鼓点铸造热烈舞曲律动，旋律昂扬爆发，让听众能够沉浸在音乐里，尽情释放压力。王嘉尔和阿信的歌声和谐交融，层层呼应，两种声线一扬一沉，在和声碰撞里展现出无惧流言、坚守自我的态度，感染力十足。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

0: 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 速度
5: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5: 心态
4: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4: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哼，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定义好音乐。本期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林家谦的《武打》。

0: 过。
1: 这首歌从作词作曲到编曲监制都是由林家谦一手打造，全方位释放了自己的音乐才华，而歌曲展示了很多人都会有的深夜无眠时的思量和心事，从一开始的忧郁孤寂，到面对没终于的答案时的迷惘和失落，最后一点点放下，在仿似得到过什么的些许慰藉当中，试着躺好再看人来又往，把细微的心悸和想通的过程一一道破。愿这首歌能够让深夜无眠的人感到释然。

在一众热闹喜庆的新年歌曲当中，这首歌显得清淡又脱俗。毛不易的歌词细腻平实，没有刻意宣扬新年的团圆和热烈，而是以旁观者一般真实自然的笔触，写到了新年当中的瑞雪、炊烟、期盼的眼、重逢的瞬间、相顾无言等等。再配上朴素温馨的编曲，如同白描一般，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淡然悠远的新年画卷。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任素汐《枕着光的她》。任素汐很适合去唱民谣风的歌曲，她的歌声不张扬，不浮夸，没有侵略性，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淡淡地淌入到人们的心里。这首歌也是一样，吉他开场把人拉到了简单美好的小世界，接着任素汐的声音跟进来，唱出了一个相濡以沫陪伴到老的爱情故事。演员出身的任素汐唱起歌来也很有故事和画面感，一千帧的芳华尽在旋律当中，被爱的人都枕着光。

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这首歌是《想念种在你的城》，由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这是两位歌手继《是妈妈是女儿》之后的再度合作。

王绮珊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克制而又温暖，展露了包容温情的母性之美。希琳娜依高则是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明亮蓬勃和神采飞扬，两把声线时而交错时而融合，像一对亦近亦远的母女。妈妈衷心相信全力守护，任由女儿勇敢高飞，海阔天空。有人牵挂，有人守护的地方，那便是家。

这首歌是由葛大为作词，白安作曲，轻快的摇滚曲风，俏皮又不乏态度。熟悉苏慧伦的歌迷应该都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到很多老歌的影子，比如不管不管会让人想起柠檬树当中的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嗯哈又会让人想起他的名曲鸭子。暂时离题，感性优先，听从自己的心，率性而为，这是现在苏慧伦想要传递给大家的。

0: 讯音乐浪潮榜有百位乐坛顶级。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月。

0: 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3: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1: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芒，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菱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5: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0: 情下，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1: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忙，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菱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

0: 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

0: 反而输得有理有据。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What time is now?
3: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9: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烟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2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声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 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0: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0: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首芒种，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来到6月5号星期五，同时今天也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来到周五点歌日了，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想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啊。提醒您，如果说还没有关注的话，也请抓紧时间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廖宇飞他要点一首李克勤《一生不变》，他说想对亲爱的邱医生和小竹笋说，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小竹笋已经一岁多了。遇见邱医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小竹笋的到来更是最大的幸福。未来的日子也许会有很多坎坷和各种不如意，但是对你们两个的爱一生不变，哇，好幸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送上这首歌哈。罗 YH， 很抱歉你点播的篇章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曲。纪实家族要点播一首晚秋，稍后的时间也会来安排。今天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个荷包蛋啊，不是荷包蛋，是荷包蛋，他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心跳，也会在待会儿的时间来送出。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目前哈，我们2:30之前的点歌名额基本上应该可能还剩下一个名额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送点歌信息，抢占我们2:30之后的点歌名额。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你可以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再次提醒罗 YH 哈，刚才已经回复了您的这个篇章，这首歌曲我刚才找了节目库当中没有哈，咱们要换一首歌了。好，那么马上要到我们2:15的一段广告时间段，要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待会儿见。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暖风吹来夏日的脚步，款款踱进火热的胸膛，夕阳中的每一寸阳光都满溢了大海的蔚蓝。在海边，我们学会了热恋，用心跟爱一起走。
5: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爱。
8: 好的，2:19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 恩阳山羊奶，很抱歉哈，你点播任贤齐的《兄弟》，我刚才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找到这首歌曲哈，非常的抱歉。再来看到的是华哥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我是愤怒》，你这首歌会在我们两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来送上。罗 YH 点播《一路生花》，佳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红尘客栈》，你们两位的歌曲都只能排到我们两点半之后来送出了。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3到4首的点歌名额，大家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首歌来听到纪氏家族点播的《晚秋》。

0: 拥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来看到这一位叫做小青，他要点一首祝我生日快乐。今天你生日吗？那如果是你生日，要祝你生日快乐哈。你的歌曲也是在两点半之后，两点四十多分才能来送上。再来看到丽丽要点播一首水木年华的老歌《一生有你》，也是临近节目尾声了哈。未命名账号，很抱歉，你点播的这个纯音乐《电光中的车》我找了哈，节目库当中是没有的，非常的抱歉，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送上。来看一下，今天最后还剩下一到两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来进行抢占。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二十三分，这一小节我们要听到一个荷包段来点播到王力宏《心跳》。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几位朋友的点歌信息。未命名的账号啊，他要点一首快乐崇拜，你的歌今天得是在最后来送上了。俊，很抱歉你点播深海港湾，我们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曲哈。20:57要点播一首王菲的如愿，你这首歌曲我不确定今天能不能送得上哈，如果是能够送上的话也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恩阳山羊奶，很抱歉了哈，今天已经没有点歌名额了，大家也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吧，今天的点歌名额已经是用完了啊。那么来关注到我们本年度618美妆狂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真的是这次我们广电商城没有套路没有虚假，整整一个大牌正装专区全线开启买一送一的福利，而且呢下单还能够叠加全场阶梯满赠优惠双重兑现，可以直接告诉大家错过真的就是你要再等一整年哈。心动的家人们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自动回复当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那么提醒大家哈，双重福利，先记全场通用的满赠哈，然后呢再看专区买一赠一，这两项福利是可以叠加的，而且还可以支持随心凑单，非常的超值。那么买一赠一的福利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有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50ml， 之前我们一直是1999的价格买一送一，这次直接618满立减200元哈，到手1799的价格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已经符合1688的满增线，还能够再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真的非常的超值。另外呢，买一赠一的专区还有雅诗兰黛的精华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兰蔻精纯小黑瓶小白管防晒全部都是买一送一啊，包括 CPB 的传管隔离呀、兰蔻防晒香奈儿面霜希思丽全能乳液等等哈，通通这次我们是限定买一送一，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华哥点播《我是愤怒》。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微信平台上平安啊，他说马上上战场了，加油，祝我儿旗开得胜，提笔得心应手，落笔满载荣光。送首歌曲给所有高考的孩子们哈，今天点歌名额已经满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时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一路生花也特别适合送给所有要奔赴考场的学子们。一路畅通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 YH 点播一路生花。

好，接下来的时间2点40分我们继续来送上歌曲，这一小节要听到的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红尘客栈》。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佳佳在2点16分点播到的哈，终于排到你的歌了，还在电波旁吗？来听歌咯。

好的，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来送上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要祝今天所有生日的朋友们哈，生日快乐。来看到这首歌曲是小青来点播到的，祝我生日快乐。其实今天是芒种节气，我出生的那一天呢是芒种节气，虽然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明天是我的生日，但是呢对于芒种我还是有别样的感情哈。那也要祝今天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5: 一路畅通下五版，好节目呀！
6: 一路畅通下五版，有路况呀！
5: 一路畅通下五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0: 978一路畅通下五版，等你哦。
7: 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一年一度的618啊，最近呢，其实我自己每天也都是在看各种各样购物平台，像我在我们的商城也已经入手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毕竟买一送一的福利，再加上满减，再加上这个立减200，这次确实是福利挺大的。那么大家想要来了解我们这次买一送一的机制哈，包括满赠的这种阶梯，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那么这次买一送一的这个福利品还是挺多的啊。首先首推的就是我自己已经入手的，我也当时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啊，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50ml 买一送一，平时商城是1999的价格，我之前跟朋友拼单都是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呢，618是专享立减200元，也就是说到手只要1799的价格，就是直接到手2瓶50ml 的正装了啊。另外呢，刚好又符合1688的满赠标准，所以呢，另外再要赠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真的很超值。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买一送一专区还有像雅诗兰黛精华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兰蔻精纯、小黑瓶、小白管防晒全部都是买一送一。CPB 长管隔离、兰蔻防晒、香奈儿面霜、希思黎全能乳液，可以说是从隔离精华、面霜到防晒，所有一线大牌都是正装，通通哈都执行618限定的买一送一的政策，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Ready, steady, start. 而且我们这次的满赠的标准呢，也特别来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付款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那么满1688元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一瓶，那么满2188元直接送走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装，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犹豫哈，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听到丽丽点播《一生有你》。

来的时间我们抓紧继续来送上歌曲，这首快乐崇拜我们来看到是微信平台未命名账号，他说要送给河源中学的所有同学们，我们希望大家都加油啊。

快乐崇拜。最后呢，考试的考生们还是要旗开得胜，如愿以偿，考上理想的大学。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如愿》。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20:57来点播到的，还在电波旁吗？来听你的歌咯。今天是6月5号，那么后天呢，高考的学子们都要奔向考场了哈，也愿大家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2点不见不散，拜拜。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

0: 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4节气之。
4: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芒，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5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菱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 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

0: 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24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瓶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愿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高考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1: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啊、小麦啊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芒，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六月五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

0: 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林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24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相聚。

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唱歌。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

0: 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8: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8: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8: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0: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9: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
8: 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8: 978快
14: 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锁定97.8，准点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今天的是芒种节气，忙完了工作日，马上就要迎来轻松周末了。希望大家在路上放平心态，平安归家最重要。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3: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全国天气呢是南涝北热的格局，北方华北黄淮西北多地呢开启大范围的晴热升温天气，不少区域连续高温。南方地区呢则是主战场雨水扎堆，江南华南西南大片区域呢是多雨，浙江湖南江西广西福建四川贵州大范围的阵雨雷暴雨轮番上线。全国大范围降雨呢会持续到高考前后，也就是6月7号到8号。再来说说广东的天气，今明两天5号到6号，粤北粤东珠三角午后呢多雷雨，局部呢暴雨到大暴雨，粤西呢气温偏高，部分市县35度到37度的高温，其余地方呢是多分散的阵雨，闷热感拉满。7号到9号恰逢高考三天，全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像咱们河源还有清远、韶关、珠三角、粤西普遍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并且还伴随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气温小幅回落至30度上下。在下雨期间呢，不管是考生赶考还是市民的日常通勤，都要提前出门，避开积水路段。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17点到20点呢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而20点之后呢阵雨的概率呢是比较高的，温度呢在25到32度之间，晚间空气湿度偏大，体感黏腻。您将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4: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3: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九七八相伴。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
7: 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8: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7: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8: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2: 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欢迎您继续关注97.8一路放轻松，我是主持人飞扬。又到了一年的高考季，面对这人生到来的大考，你是紧张还是兴奋的？是有焦虑还是信心满满？让我们一起来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油打气。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高宇，高考加油。另外一个名字呢叫高考那个夏天，以说唱的形式来展现出为高考加油的一种心态，相信自己，相信你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我们来听歌高考。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轻松音乐是送给大家，叫做超常发挥。高考呢，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未来还有更广阔的舞台等待着你去施展才华。我们也祝愿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心想事成。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海阔天空》。这是一首充满自由和激情的歌曲，它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不仅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由、梦想和探索的渴望，还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境也要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在高考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这首《海阔天空》无疑给予了无数考生无尽的鼓励和激励，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跌倒也要重新站起来。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和

0: 美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2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6: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8: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9: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 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0: 都不会被辜负。
1: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0: 合院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3: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2: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九七八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九七八一路放轻松，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这首歌呢，具有独特的嗓音和摇滚风，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同样，它也贴合电影《热血高考》的主题，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高三岁月里疯狂而又清澈的成长情怀。同时呢，这个曲风也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而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励志的心声。一路放轻松，来自于南征。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运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是一首高考的应援歌曲，叫做时间信札。有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呢真的是非常匆匆，你在猛然间才会意识到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呢踏上了考场，来不及细细的告别，一切那么迅速又自然。我也始终相信高考是人生中的机遇，其实也是挑战。在高考的日子里，要好好调整心态，心无旁骛，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拼搏。在这里，我们节目也祝愿所有今年高考的考生们考出好成绩。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3: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2: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6: 高考加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
2: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3: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7: 加油！加油！加油！
3: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8: Oh my God！你还在哪里？
3: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978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
0: 歌词的紧扣初心和坚守是陪伴无数学子备战高考的经典曲目。这首歌像温柔的寄语，提醒着你们放平心态，不忘记诚实立下的目标，不因为备考疲惫、考前焦虑迷失了方向。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坚持心中最初的期许，全力以赴就不负过往，所有付出终将成全梦想。

五月天，倔强，歌词满是不服输的少年锐气，高考路上会遇到模考的失利、瓶颈、迷茫等重重阻碍，而这首歌正是一剂强心针，唤醒考生骨子里的韧劲和倔强。希望你们冲破所有困难，用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答卷，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清风，清风了。清风的版本的唱腔呢更加细腻灵动，旋律呢裹挟着青春的氛围感，而歌词呢回望着青葱求学岁月，从懵懂入学到奔赴大考，恰如少年乘风远行。三年的校园时光伴着春夏秋冬埋头苦读，如今高考风起，正是少年

扬帆起航之时，歌曲呢温柔抚平考前的浮躁，寓意着少年历经知识的沉淀，乘着青春之风踏向新征程。祝愿考生们借着盛夏之风跨过高考这道关卡，去往心之所向的远方，奔赴崭新灿烂的人生旅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0: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哇，
17: 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6月5号，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芒种，芒有所得，种有所获。世间所有收获呢，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积累。所以说呢，也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一点一滴的付出，终会在合适的时节开花结果。感谢您收听第三时段，一路畅通。

0: 亲们，节目就要开始了，准备好堵车了吗？哈哈哈哈。
1: 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
2: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也

0: 地方。
1: 永和路跟中山大道交汇处啊，这个路口车稍微多一点，特别是儿童公园这个门口，双向目前车多。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小肚腩变成马甲线，不管多少岁，现在排好队动。即将到来的6月7号，在本周日，2026年全国高考呢将拉开大幕，而咱们河源市呢将有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2026年的高考。今年呢，全市有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

根据市气象台预计呢，5号到10号雷雨呢是逐渐的频繁，雷雨时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6号起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 8号到10号，我市呢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高考期间出现局地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风险呢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和短时到风对于考生出行安全以及考务组织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注意避免雷电天气对于考场电子设备影响。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4: 是什么让你五点到七点都听九七点八？是爱吗？是责任吗？不
5: 是下班了，没办法。
4: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十五区飞扬等着你，你只管安全开车，其他交给九七点八。
6: 18点17分，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关注九七点八。马上就要高考了，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在高考期间呢，有些路段呢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行和禁鸣的。为了保证2026年的高考呢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河源市公安交管部门对于全市18个考点周边的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鸣喇叭。那么，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各位车友自觉遵守，文明礼让，为学子们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考试期间呢，请途经考场周边的社会车辆，减慢速度，禁鸣喇叭，配合现场交警指挥和疏导。最后呢，也在此祝咱们河源今年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今天已经来到6月5号6月19号的火车票今天已经开始销售了。你是否有6月19号就是端午节首日，可以直接在12306 APP 或者是网站来进行购买。那么在如果是错误购买车票的话，它是有限时免费退票的功能的。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主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以前会感觉不认识你。另外呢，年满60岁的旅客呢，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的12306客服电话来进行订票。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的宠物托运服务呢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的服务，提供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

今天呢是我们的车友啊思乐姐姐的生日，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心，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不胜利桥目前已经畅通了啊。6月7号到9号，我市呢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过程呢恰逢高考期间，强降水和强对流的风险呢较高，局地的强降水容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容易诱发滑坡，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么对于考生出行安全和考务组织工作以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0: 下个月7月9号周四晚上8点，在桃花水母大剧院即将上演物剧三打白骨精。我们经常在抖音刷到这个相关的一个视频的表演，比如说那个白骨精三换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哈。本次的演出团体呢，是来自于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浙江物剧团兰溪分院，全长的13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现在呢，购票可以享受7折优惠。他特别精髓之点呢是啊，白骨精作为剧中最出圈的桥段，短短数秒内接连切换3张脸谱，华服瞬间变成素衣，将白骨精的皮肉骨的三重形态具象化，既吸引人的眼球，又交代了角色变化多端的特点，暗合其妖人魔三重身份，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场物剧三打白骨精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实现了6摘梅花、10获白玉兰、8登央视春晚、7上新年戏曲晚会的行业大满贯。7月9号，记得去桃花水母大剧院。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0: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就暂告一个小段落，稍后呢在音乐广告之后进入到第四时段。目前呢在越王大道，我们单位门口哈，这个主干道的越王大道，也就是越王大道跟永和路交汇处，双向车流较为集中。太早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4: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

0: 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芒种，高考呢也即将开启，祝我们河源的学子们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高考期间呢，我省的伴有强降水，赶考路上记得早出门，早出门之前也不要慌张，检查好该带的东西一定要带齐了。总之啊，出行之前一定要多留一些充足的时间。

2026年的高考呢即将进行，全省呢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呢也正值龙舟水的降雨的集中期。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真的务必要提前做好相应对的准备。降雨的核心时段，7号高考首日午后到8号的凌晨，8号午后到夜间是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粤北、珠三角、粤西等地呢将自北向南先后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雨量呢普遍达到80到1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所以说这个降雨量呢还是不容小觑的。雷雨时呢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强雷电。

那么即使呢高考期间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这种信号呢达到了听课级别，但是高考呢也将如期举行，所以说考生们呢务必提前做好复考准备。那么出行之前呢一定要规划好相关的路线，提前熟悉考场，规划好备用的路线，主动避开涵洞、桥底和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回头看到我说你指着这，一直给大家说预留时间哈、不管这个雨下不下一定要预留时间，至少呢预留建议呢叫常规提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上进行出发，为雨天的交通拥堵呢留足足够的缓冲时间。另外呢随身的物品啊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建议呢雨衣方便行动，并且呢用透明的防水文件袋装好咱们的准考证、身份证等关键证件，可多备一套干爽的衣物和鞋袜，以便淋湿之后的更换。如果说在赶赴考场的中途呢遇到暴雨延误或者是道路积水，不要慌张，可以第一时间联系考点老师或者向附近的执勤交警进行求助。尽管呢降雨呢会带来气温下降，但是呢咱们整个广东地区呢湿度非常高的，体感呢会非常的闷热。就比如说像今天啊，虽然说温度呢降了一点点，今天呢最高温度呢34度，但是体感温度呢还是达到了38度。所以说呢这种天气呢还是比较的闷的，比较闷湿的这种状态。那么下雨期间呢要格外注意防暑，因为下雨归下雨，但是温度呢并没有降太多，基本上在30度上下。可以准备好淡盐水、绿豆汤等一些解暑的饮品，也可以随身携带像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的药品。淋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防止因为温差过大导致感冒。

啊，这位车友是在越王大道。这会儿越王大道车好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交通事故，就单纯的车多而已。越王大道哈，通过永和路路口南北走向，车行缓慢。各位车友，如果有着急的事儿的话，尽量绕开越王大道往东园方向哈。另外反方向也是哈，往那个红星美凯龙，目前车流较多。

0: 袋吗？
1: 不要。
2: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3: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2: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4: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
2: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3: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4: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5: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4: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目前的全市各路口呢已经是较为畅通了啊，只有几个路口呢相对来说可能车稍微多一点点啊，只是多一点点，刚好你走了走在这个路口，比如说裕王大道啊，现在裕王大道车流呢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另外呢就是在胜利桥现在返回江东新区的车流较多。整体来说咱们河源市区呢现在的交通状况非常良好，请大家继续保持。

节目即将结尾，又要跟您说声再见。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今天已经来到6月5号的星期五，那么今天呢，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1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09天。明天6月6号预告呢有中雨，25到33度。6月7号高考第一天，周日中雨，25到32度。6月8号周一，高考第二天，中雨转大雨，22到28度。6月9号的周二，高考的最后一天，中雨，22到27度。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诚挚的祝福送给河源今年参加高考的所有的高三的同学们。12载的书山跋涉，无数个挑灯苦读的深夜，不是为了一纸分数，而是为了手握自己的选择权，去往心仪的地方。考场上希望你放平心态，细心作答，尽力便是圆满。无论结果如何，熬过题海，扛过压力的你呢，已经收获成长。愿各位亲爱的同学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考完奔赴盛夏，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往向往的城，往后岁岁平安，前程万里坦荡。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一路咬你，不见不散。各位高考加油，
1: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2: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时雨急忙种。
5: 忙中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1: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芒，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菱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时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身体却又下沉。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8: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1: 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2: 忙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
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5: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2: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3: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What time is now?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0: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3: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4: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0: 又是一年高考季，
3: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0: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3: 马到成功。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1: 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4: 又是一年高考时，和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5: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4: 和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4节气之。
6: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芒，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金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林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 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24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4: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
13: 冰擦哭。
1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这首歌，发行在1985年4月18号，《造梦者》。造梦者呢，充分展示了张学友对于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鼓舞人心。他似乎在告诉着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才能够最终实现它。而无论过程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所收获。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学友1985年4月18号发行的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再爱上你》。这首歌曲呢，通过张学友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怀念、激动、渴望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使得听者呢能够感受到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追求。整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回忆的歌曲，张学友的演绎更是赋予了他无尽的魅力。来听歌，再爱上你。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张学友《雨夜惊情》，这首歌表达了深刻的情感体验，主要描绘了雨夜中的浪漫和温情，通过雨夜的背景传达了情侣之间深厚的感情和浪漫的氛围。雨夜描绘的只是为有心人的飘洒增添了浪漫的气息。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你每句说话，
2: 在你心中的他骑着白马。
1: 这首歌呢，发行在1986年10月23号专辑《相爱》当中，是由卡龙作词，全长宽作曲。他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他讲述了一个男人在心中默默地爱着一个女人，尽管他似乎对她并不回应，甚至投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怀抱。整首歌曲调和词的配合，创造出了一种深深的情感共鸣。而在每一句话中，他似乎寻找着破碎情感的痕迹，尽管知道结局可能并不如愿，但仍然无法割舍那份牵挂。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你每句说话》。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学友《梦里的声音》。
1: 风吹送落寞的乱碎。
0: 这首歌呢发行在1988年3月15号，收录在专辑《昨夜梦魂》当中，由徐日勤作曲，小美填词，也是张学友经典粤语歌曲之一。这首歌呢描绘了主角对于心爱之人的无尽思念，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情感。张学友1988年《梦里的声音》。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4: 忙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6: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5: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7: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8: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7: 高考加油，
9: 高考加油，
10: 高考加油。
6: 又是一年高考季，
5: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6: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5: 马到成功。
11: 加油加油加油。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12: 茶馆。
6: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1986年由徐小凤演唱《城市足印》。
1: 红楼也不要紧，留生。
0: 这首歌呢收录在1986年每一部专辑当中，由宝丽金唱片出版，是香港 TVB 版电视剧《流氓大亨》的主题曲。徐小凤以女中音的唱腔而著称，她充分发挥了女歌手低音部分的特色。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德华，《可不可以》。
1: 怎能忘记你的身影？曾经每天围绕我身边。
0: 这是一首主流情歌，旋律流畅动人，而简宁的填词是简单而宁静，少讲大道理，多与爱情有关。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可不可以》遵循的也是这种以深情打动人心的法则，虽然说的是失恋心情，但意境呢依然是美好的。
1: 好不好没关系，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1990年，《可不可以》呢成功入选十大中文金曲，这是刘德华自1985年成为歌手之后的首次获奖，意义非凡且深远。《可不可以》可谓是刘德华音乐时代里里程碑式的金曲。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德华1990年，《可不可以》。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这首歌呢收录在真经典关淑怡专辑当中。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行为魅力，她的人给人的感觉似火，而她的声音给人的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呢却能兼容得宜，越是不搭调的东西放在关淑怡的身上越是顺理成章。她的声线迷幻低回，而她的唱功扎实且风格多变。关淑怡的出类拔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她的演唱技巧上。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这首歌曲呢，歌词呢充满了浪漫和童真，同时呢也展示了成熟与童真之间的矛盾质感，表达了对于自我与世界的思考与内省。 Eason 陈奕迅。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2: 泪无谓被当宝，只仅仅缺乏。
1: 这首歌呢，展现了主人公在经历情感波折之后的自我救赎和成长。整首歌旋律优美，配合着容祖儿独特的嗓音，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可歌可泣呢，发行在2009年，它不仅仅是容祖儿个人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也在歌迷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它在鼓励着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保持坚强和乐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感的启示。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4: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5: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高考加油！
4: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韵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4: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了

0: 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

0: 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6: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6: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7: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孟蔚呢是香港著名影视歌多栖女星，英国伦敦大学高材生，掌握多门外语以及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当中担纲主演，并且呢有出多张的个人专辑，并获得重量级音乐大奖，是华语娱乐圈中非常成功的女星之一，因此呢在整个华人地区呢拥有很高的知名度。2011年6月18号，孟蔚呢获得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孟蔚的代表作品呢有喜剧之王、如果没有你、食神、少林足球。她的主要成就呢是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MTV 亚洲大奖、启发精神奖、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她的一首歌呢，也是孟蔚蛮经典的一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来自于孟文蔚《盛夏的果实》。

其实每次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呢，也会常常想起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反之呢也是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两首歌曲呢像是相伴相随在一起，同时抒发于对于逝去的爱情的怀念。许茹芸的独角戏呢是哀而且伤，即便呢是时光荏苒，依旧呢是化不开内心的哀愁，是一个心碎的自己。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呢也有忧伤，是那种淡淡的隐伤，在回忆里呢轻点着往事的点点滴滴，那剩下的果实散发的是寂寞的清香，渴望着梦里再一次被你拥紧，却有着现实里许多许多的无奈。莫蔚呢这个拥有着四国血统的混血儿呢，有着非常独特的气质，外表和叶童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莫蔚呢大部分歌曲的节奏呢都是比较狂野型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首《盛夏的果实》呢才显得如此的与众不同。它舒缓的旋律就像是滴滴的倾诉。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来自于日本的 UA 的水色，之前呢也看过一版日文的现场演唱会版，不需要音乐，单纯的清唱也是别有味道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莫蔚和另外一个歌手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广岛之恋》。

要问最近哪一个歌手走的路线最性感以及最前卫，肯定会有人说莫文蔚。看看他在任贤齐演唱会、刘德华歌友会以及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激情火爆，无可否认的他用现在无比的热情炫耀着他魔鬼的身材以及不是天使但是颇具诱惑力的面孔。这已经不是我们记得那个莫文蔚了，那个在电台情歌里喃喃自语以及在广岛之恋里悲情的莫文蔚呢，大约他的热情呢也是他的本性。因为呢发现很多时候呢舆论和一切言语呢都是他的一个表现，以及他呢是来自于那么自然也是没有任何先兆的一个表现，是他自我本真。而且呢也是蛮怀念那个温柔和不起眼的莫文蔚。也许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呢已经成熟很多，更加愿意沉溺于在于广岛之恋那样的氛围，体会音乐而不是看着歌词感伤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莫文蔚演唱。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他天生的为舞台而生，灯一亮可以大胆的出位到令人不敢正视，私底下其实也爱穿运动衣运动鞋，更不如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而双子座的他呢，有时候会迷惑舞台上和舞台下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呢，唱歌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体会一样，什么感觉心情都可以直接用音乐表达出来。我相信大家刚刚认识莫文蔚的时候

是从周星驰的《食神》开始的。其实在那一年他还干过一件轰动香港的事，就是全裸出镜。作为第一张的粤语专辑呢，全身封套上的末位呢留着寸头，安然的卧在沙发上，撩动了全港的人的心。但专辑呢只卖了3000张，以至于2001年终于站上了香港红馆时，他感慨，如果说走正常一点的路，可能早就站在这儿了，但是他不会，也永远不要。历经过无数的风格转变，这次末位呢回到质朴，宝贝呢是不玩性感，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唱歌呢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刚遇到某个人或某个事，用音乐来直接表达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不一定要需要多复杂的东西，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能够打动别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翻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工作中的莫蔚呢，总是那样的较真儿，一切呢不做到最好绝不罢休。为了保持体力，他甚至要求在饭店房间里放置一台跑步机，不管工作有多晚，睡觉前依旧是要半个小时时间跑步。他说呢，这些遗传于自己的父亲。那莫蔚的父亲呢，曾经是香港杰出的运动员，拿过许多金牌，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都是香港长跑纪录的保持者。而且父亲呢，对于莫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让他知道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就是这样一股自信，让她的美呢更加的不可妥协。她甚至自信的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黄金剩女。她解释呢，这就是拥有智慧、漂亮和金钱。她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说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你？爱情和工作一样呢，开心是最重要的，不是失恋就一定要哭，也不是谈谈恋爱就要意味着要结婚。凡事呢都不能够勉强自己，对自己而言呢这样，对他而言呢仍然是这样。最好呢两个人都有一样的心意，一样的投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孟蔚演唱《没事》。

在大家眼中莫文蔚是一个很鬼的女人，很鬼亮，很鬼有性格，很鬼灵精怪，唱起歌来呢很不正常，却是很吸引大家。莫文蔚长得漂亮，有独立独行的做派，所以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而有些男人会觉得她很性感。套用一句广告，女人性感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健康。早年因为受其师父华语流行音乐大师李宗盛看中，以其歌手身份进入演艺界，其后呢参与电影的演出。虽然说她家庭背景显赫，但是呢她也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例如在《食神》当中的扮相是很多的玉女派的演员都不愿意尝试的角色。从她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让人觉得她很像梅超风，声音的平淡略带着沙哑，让人觉得她的角色呢就是剑走偏锋的诡异人物。曾经一度觉得她不适合唱歌，声音比较平淡嘛，正如她的瘦和不美丽被人称作为亚洲第一美女一样让人纳闷。但这就是这样，在众多矛盾结合当中，我们看到和听到了越来越显示出鬼才的莫文蔚，连 R&B 当中那个不纯正的国语也听起来越来越有味道。那莫文蔚的个人气质在她所拍摄的影片当中并没有充分的展现，当然坠落天使呢还是比较接近。西游记和食神当中，由于呢周星驰搞笑式的闹剧，莫文蔚呢反而是无所适从了，倒是出了唱片之后，莫文蔚独立洒脱的新女性的形象越加鲜明起来。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6: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7: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9: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8: 高考加油！
10: 高考加油！
11: 高考加油！
7: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7: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